0: 都请大家啊，过去一零二九九五车跟黄牌车起来，好吗？
1: 这边来了，过去的时候将来往是 left 的吧？也就过来过路上来嘛。
0: 往这边这里啊，就过来过路上来吧，我吧。
1: 这边来了，过去 reporter left direct 就过来。
0: 这样说的说的吗？
1: 刚才那 left direct 就过来。
0: 就过来。